不知不觉这种好心情把我们一下子带到了自己在 N 多年前的那样的一个热乎乎的夏天哦。这是在1998年的6月份啊， Coco 李玟推出了自己的 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里面呢就有这首好心情哦。很多的好朋友都很喜欢，就是当年李玟的这个出道的形象，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洋气，那么活泼哦。18岁出道，19岁就红遍了台湾地区，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被称作是新晋的亚洲天后，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他好像这个刚刚一出道，好像你就能够看到他用力地展现出自己所有的才华和全身的力气哦。那当年音乐人姚谦说，这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把欧美的发声技巧和中文歌曲完美结合，并且吐字这么清晰的华语 女歌手。所以在三年前的今天，当他离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真的太突然了，真的好希望这个事情是假的哦。所以即便是在送别他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很多人一起唱着想你的365天。

这听到 Coco 李玟唱出的滴答滴，他的歌好容易把这个70、80后啊一下子都带到自己超级超级年轻的时光里面。当然了，他的这种走到哪里都是一片阳光，然后咯咯笑，然后甚至在他离开之前还参加了很多的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啊，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个谈笑风生，然后在光线底下这么明亮的一个女子，她怎么可能需要别人给予她的治愈呢？所以后来你再去等到他离开的时候，你才了解到他从小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容易长大的孩子。说他的妈妈也要强，然后习惯咬起牙去扛事儿。然后呢，父亲很早离世，是妈妈带着他和家里面的三个女儿一起就是撑起了这个家，所以妈妈辛苦，小孩呢就不敢哭不敢闹不敢任性，而且她又是家里面最小的妹妹啊，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啊，越是越小的越渴望被特殊对待，被无条件包容，但是她家里面没有人能够给予她这样的一种偏心，或者是没有人能够去纵容她，于是她很渴望被爱。那小时候呢又做了一个腿部的手术，然后落下了终身的病根，不管是跳舞走路舞台的蹦跳，别人看到的是活力四射的他，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次发力都是忍着疼在撑，但是呢他永远都不会随随便便撒娇，因为原生家庭没给他肆无忌惮的底气，所以他长大以后一直都在拼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0: 这就是 Coco 李玟啊，今天也是他离开我们第三年。这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他永远都不会跟谁去诉苦啊，而且他又是如此的追求完美，又那么懂事，一生渴望被爱，却常常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面，他要一个人去舔舐自己的伤口。所以有人讲说，这三年过去了，歌声依旧，还是会让我们想到他在过去很多年前的那样的那种年轻的、热辣的、阳光的、快乐的画面哦。但是他用自己极致的善良去温暖了整个华语乐坛，用一辈子的热烈去掩盖了无人知晓的孤独。所以可能也就是离开，他不用再去强撑，也不用再去假装坚强，从此以后没有偏爱，没有委屈，只有快乐，没有病痛。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此刻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离去三年的 Coco 李玟。我们稍后时间呢将会一起来去听一听和李玟同时期的一些歌手，不过他们现在依然还是活跃在歌坛哦。那当然我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在这背后都有些什么样的不愿意跟别人提起的一些伤痛或者是一些不开心，至少直到今天他们的歌依然还是被大家奉作是自己最强大的 BGM 去陪伴着自己的上班路。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歌。
4: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次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

0: 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6109，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1: 此刻。

暑假已经是开启了，有没有计划带着全家人享受一趟轻松愉快的海外假期？如果你已经开始做出行准备了，千万不要把境外通讯上网也安排妥当。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现在正式上线了，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目前服务覆盖已经全球是超过260个国家和地区，资费是大幅下调，部分热门目的地每天只要25元封顶就能够享受高速流量，查地图、刷视频、发朋友圈都毫无压力啊！而且还很贴心的是，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都是免费的，遇到任何网络和资费问题都能够随时免费求助，全天候给你的旅途保驾护航。出发前记得通过中国电信官方 APP 或者是营业厅开通功能，并且查询目的地的资费。这个夏天你只管轻松出发，畅游世界，通信上网就交给中国电信任意游就可以了。嗯，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开始说起了，就是今天早上我们通过从李玟的歌开始，我们也听到了自己在更多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些歌曲啊。所以其实后来我也在发现啊，就是你说这个70、80后喜欢的这个年轻时候的歌手，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95后喜欢的歌手，那逢着他们的演唱会也要去支持和捧场的这些歌手，是不是都会和70、80后是差不多的？前面是蔡依林和徐怀钰啊，很多好朋友都记起来，就是在那样的一些年份，从上世纪的这个90年代末期，然后到2000年，到2006年，好像每一个歌手都是华语乐坛星河当中的最璀璨的明星。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的这个正当年，比如说这个70、80、90，那都可以说是自己青春的满满的记忆。你比方说那时候去听徐怀钰，而到了今天，徐怀钰依然是美美的青春。这个蓬勃的站在舞台上，很多好朋友说他中间都跨越了一些什么，怎么到了今天还是看起来如此的年轻？那你再看蔡依林呢，不也是吗？在2000年的1月份，当时徐怀钰发表了《纷飞》，歌词的最后两句是：“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知道爱情没有永远。”而在同月，林忆莲发表了《至少还有你》，是表达了一份爱的坚贞。后来的刘若英的《后来》也是带着遗憾和成长，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所以今天的歌曲一下子带我们秒穿越回到了自己的年轻岁月。

这张专辑则是更早了，这是1999年莫文蔚在4月份发行的《你可以》当中的一首歌哦，爱情真伟大。其中还有包括像《阴天》《爱情有什么道理》这些歌曲啊，通通都是对我们的爱去做了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探讨和思考。虽然在那个年份里面，可能我们大部分人也不太懂什么就是究竟是自己需要的那份爱情啊。这两天看到朗朗弹着钢琴，然后莫文蔚去演唱，他们两个人一起坐在琴凳上，那种和谐的画面哦，真的很难想象莫文蔚整个穿越了这个从上世纪的这个90年代一直到今天，他还活跃在歌坛，而且他还那么美。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0: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花莲雪糕，马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

来自艾热唱起的《千里万里》。总有朋友说夏天脸蛋爱出油啊，护肤要么干要么闷痘啊，想入手大牌精华水又怕不适合自己白花了钱，所以呢还是给到大家就是推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从上世纪的90年代，当时南京刚开了第一家这个精英购物中心的时候，我真的身边不少的朋友就开始用了这个 SK2 神仙水。那会儿的话谁能够用一瓶 SK2 神仙水那都不得了的事情哦。但是现在我们却能帮你实现，就是用 SK2 神仙水达到自由级别。神仙水呢是 SK2 家的镇店之宝，保湿补水，调节水油平衡。它里面呢因为有着很好的一层这个镇定剂啊，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个镇定剂叫做什么呢，叫天然酵母精华。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就是它的体验装啊，它的体验装。因为呢你在官网买一瓶230毫升的正装都要1670，今天呢我们帮大家去走一条不寻常的路啊，3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有多少呢？有90毫升。90毫升我们拿到手多少钱呢？只给到你一个小零头啊，只要199。而且这个中样装真的好经用哦，你就是出门带出去，你随身装，对吧？你出个短差，你就是出门护肤都两不误啊。平时旅行出差什么的，中样装就直接放在化妆包里面就可以了。然后今天下单就是3瓶30毫升的中样装，一共是90毫升，199，我们再多送给你一张前男友面膜啊，一张面膜平时都要100块，今天是白送给你的。所以呢你也要放心心用，因为神仙水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0月份，面膜是到明年的9月份，那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心动的好朋友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神仙水三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神仙水三个字就可以了。对，还有刚刚不少的好朋友呢也都很喜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一款莫斯卡托这个甜白葡萄酒啊，迷人的果香，清甜的爆汁，说这个拿到手一箱才399啊，那就是6支啊。那很多的好朋友说那我就拿两箱12支才699，平时只能拿到一瓶的。那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京选来直接下手，银口金银银江南精选啊。当然如果你要是在下单的同时呢你再去买一点这个宝寿美丽海参哦，它都是野生进口的海参，那年度装12斤要3588，这次直接帮大家破到1988哦。那12斤有100头左右，划到手一头才多少呢？19.98，20块钱都不到。所以如果要是家里面人想要吃海参的话，那今天就是下手的最好时候了。夏天吃点海参，对吧？营养又没有负担，优质蛋白，多种氨基酸，这个大人小孩老人家都适合吃，温和滋补，不油腻不上火啊。

微的占一点点这个蘸三文鱼的那个海鲜酱油就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哦。当然也会有朋友啊就直接就是把它这个放在糖水里面去吃啊，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不管你怎么吃做汤或者是做粥做羹啊都可以。199812斤，一个星期吃两头，可以吃一整年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可以赶快下手了。

刚有朋友说没听清楚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神仙水的那个发送办法，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神仙水，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三个字神仙水，就可以赶快妥妥下手。嗯，而且这次呢直接就是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90毫升到手只要199，你说你还不赶快下手吗？

来，这是意想到你啊，阿妹张惠妹啊。看来今天我们刚刚说了，那部夜色正浓这部剧啊，会成为今天我们早上的阳光清晨的爆款剧。其实这部剧呢早就已经播过了，只是我们更多好朋友可能都没有怎么了解它。来，今天这个星期一的早上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这两天依然是雨雨雨啊，今天晚些时候还是会有一波这个小到中雨啊，那中到大雨，那明天和后天也都是有这样的雨水啊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把雨伞带得好啊。而且也要稍稍注意点除湿啊， 如果要是家里面的衣服有一些这个潮湿的话，你可以记好了，就是拿电吹风稍稍的吹一吹，或者拿熨斗烫一烫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衣服上完全没有那种就是霉喷喷的味道。嗯，来，明天早上继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的阳光倾城，我是邓皇邓紫，明早我们再见了。听众朋友们，电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 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 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 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 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是夏季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抢手啊。目前这一批库存马上就要卖完了，卖完立刻恢复原价1799-1999。 那很多老顾客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就像钱先生、赵阿姨这样的老顾客啊，用了几年的都来复购，就是因为这张凉席啊是真的舒服、真的养人。今天下单 1.5米的只要999元， 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

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让我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全新一周的开始，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节目的开始，我们走在平凡之路，这是朴树所演唱的歌曲。今天起呢，江苏的雨带北移，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南京今天白天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里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开始全新一周，相伴同行的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到天热，你重视喝水吗？每天要喝几杯水？好，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已经有朋友来留言了哈，说对喝水还是挺上心的啊，每天差不多五杯左右。这一杯是到底是多大呢？是大杯子还是小杯子呢？五杯左右，应该是可以了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天多喝的三种水。首先当然就是百喝不厌的白开水，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20到25度的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哦，既能够迅速的解渴，又不会引起这个肠胃的不适。所以呢，尤其是男同胞们每天喝水大约是8杯左右，1700毫升。那女性呢，喝水在1500毫升，7杯水。刚才我们这位朋友留言说到的5杯水，我不知道有没有达标哈。好，那收机前的各位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说说看，夏天里面你是否重视喝水这个问题，是不是到口干了才会喝水呢？还有就是喜欢喝什么样的水？夏天科学的喝水，我们要记住这3点哈，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感觉渴了其实说明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半个小时喝那么一小口，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身体的供水。还有就是喝水不要太烫也不要太凉，超过65度的水容易去损害我们食道黏膜和胃黏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尤其是夏天可以喝温水哈，这冰水的话呢是刺激这个肠胃道的，三高的患者喝冰水过多或者是过猛的话，特别容易引发这个冠脉的痉挛啊，这个所以是特别不建议，所以一定要喝温水哈，尤其是心脏不是太好、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喝太冷或者是太热的水。好，果汁呢和这个饮料是不能够替代水的，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好了，所以喝饮料啊、含糖分啊、这个热量啊过多的饮用的话，大家都知道会有一些这个风险隐患的，包括像肥胖啊、糖尿病啊、包括痛风等等的一些风险。尤其是夏天你是否重视喝水，每天喝几杯水？好，通过我们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分享，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听到的歌曲，这一首非常熟悉的老歌，粤语版的《弯弯的月亮》，来自于吕方。

好，可以跟着一起哼唱的歌曲《弯弯的月亮》，来自于吕方的版本。好，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流光飞舞。节目中为大家精选的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精华露体验装。好，赶紧可以登录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神仙水来进行购买。一说到 SK2 我们就想到神仙水哈。那 SK2 的神仙水的这个体验装，你可以先试用再入手啊，这样的话去感受一下哈，它的核心成分天然酵母精华，能够调理我们的肤质，平衡水油，然后改善暗沉，还有细腻毛孔，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神仙水应该说是 SK2 家的这个镇店之宝，口碑爆款啊，补湿这个补水啊，保湿啊，调节我们的水油平衡啊，一瓶就能够搞定。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神仙水哈，230毫升正装的话，在官网旗舰店当中是167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的一个宠粉的超级福利啊，3瓶30毫升的中样装，而且我觉得这个中样装真的是带着出差啊，外出旅行啊，尤其是夏天大家外出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有3瓶加起来就是90毫升，90毫升到手只要199，哇，这个尤其是3瓶30毫升的这个中样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和实用，携带很方便，出门护肤。

两不误，出差啊、旅行啊，中药妆带出门的话是一点都不占地方的。那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再送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一张面膜就得要100块啊，所以大家算一算这个性价比。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面膜呢到2027年9月份，大家可以放心的囤。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丽莲素媛，限量限时的一个福利，心动。

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在记忆当中，一个怕黑的女人，来自于田震的演唱。继续在今天975，今天和大家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夏天喝水的啊。不知道生前的你是否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夏天的喝水问题呢？每天喝几杯水？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活性成分对人体有不同的好处。首先就是茶多酚，绿茶里面的儿茶素啊，这些都是抗氧化抗炎的，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细胞减负。还有就是茶氨酸和咖啡因，那么这是让人保持清醒哈，又能够帮助人放松专注，我们的专注力也会有所提升，改善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茶黄素和茶褐素，那这些都是有效的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来帮助调脂，然后解腻哈，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那不同的人群呢，根据体质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茶。比如说绿茶的话呢，它性有些寒，是有助于降火的，所以适合容易上火呀，体质偏热的人群来喝。而且呢，喝茶也是有助于降血脂、血压，包括辅助减重这样的一些作用哈，所以很多朋友特别在夏天里面喜欢喝绿茶，除了绿茶之外，像这个熟普洱茶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性比较的温，是有助于我们健脾养胃、调养气血、解油腻的哈。所以呢，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或者是体质虚弱的老年人，比较适合喝熟普洱茶。再包括像这个武夷岩茶、乌龙茶也是非常不错的，它的性偏中啊，解油腻，然后润燥，同时呢生津止渴，特别适合在餐后来解一解油腻，来辅助控制我们的体重哈。岩茶呀，这个乌龙茶都是非常不错，再包括像这个花茶啊，适合容易生气哈、压力较大的人群啊，因为它里面这个气息芬芳心散啊，所以喝过之后呢也能够减压。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同样也是有非常疏解非常轻松治愈的效果的，来听这首 Free Loop Daniel Powder 所带来的一首歌曲

好，经常会在短视频当中刷到的背景音乐 Free Love 之后啊，让人非常放松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梦境里的算法》，哇，这一听就是 AI 做的歌，《爱如空气》，正在经典975。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保养密码和大家说到夏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喝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啊，夏天一般要喝几杯水，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视喝水呢？有朋友说夏天闷热天气啊，下楼扔个垃圾都要出点汗，家里面擦桌子拖地也是，那现在非常重视喝水了，上班不管渴不渴，每天泡茶喝，一天下来差不多五杯水左右。总之呢，我们每天都要需要补充水分，大热天水就是我们身体最好的空调，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水啊！说得非常的好。那确实除了白开水还有各类的茶，那么绿豆汤其实也是夏天非常好的，那因为它是可以消肿，可以清热解毒，尤其是消暑哈。但是呢，提醒大家绿豆性寒，所以不要空腹来饮用哈，脾胃比较弱的尽量的少喝一点点。那另外呢，像高血压高血糖的慢性病患者，每天按时服药，尤其是中药的这个老年人哈，也是尽量少喝。尤其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喝太凉的甚至是冰的这个绿豆汤了。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节目当中的话题，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经典975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3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6109，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

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满精选。

欢迎继续回来，在经典975今天的流光飞舞，我是主持人海燕。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和万芳带来的《试着了解》。今天的话题，如果想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聊一聊啊。在夏天里面，你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视喝水的问题？好，在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正在进行的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了，也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好，稍后继续回来，在我们的经典975流光飞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江苏

0: 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0点钟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在我们的经典975，这里是刘光飞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说到了夏天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啊，那就是喝水的问题。天热你是否也重视喝水呢？每天喝几杯水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中国饮食居民的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呢，也提出了老年人每天直接饮水量应该不少于1200毫升，

好，刚刚听到王若琳的一首《忘记他》之后，来听黄磊的这一首《年华似水》。今天我们说到了喝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前面也说到这个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明确说到了老年人每天应该喝水的量是多少，而且呢也明确的指出白开水是满足人体健康最经济最实用的首选饮用水，建议呢是喝30度左右的温开水是最好的，因为这样的话是不会刺激我们肠道的蠕动，不易造成血管的收缩，所以呢不要等口渴再喝水，也不要喝太烫的水，定时定量哦。继续听年华似水。

0: 朋友们，建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是夏季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抢手啊。目前这一批库存马上就要卖完了，卖完立刻恢复原价1799-1999。那很多老顾客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就像钱先生、赵阿姨这样的老顾客啊，用了几年的都来复购，就是因为这张凉席啊是真的舒服，真的养人。今天下单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让我为
1: 了你，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创作演唱的《你的温度》，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刘光飞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和喝水有关的一些话题，那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晚上睡觉前千万不要大量的喝水啊，因为尤其是对于老人来说，夜间 应该控制这个饮水量，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这个水肿的问题，可以在睡前一个小时左右用温开水或者是低糖低脂的牛奶 250毫升 来进行饮用，那并且避免用比较激烈的这个运动哈，睡前尽量的排尿，这样的话是可以安稳的充足的睡眠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同行，夏天里面健康平安。 那从每天健康的合理的饮水开始，听到的张信哲的一首《且行且珍惜》，马玉的一首《下辈子如果你还记得我》，正在经典975，这里是刘光飞舞。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9: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9: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
1: 哼。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嗨，星期一的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新月，让我们一起享受两小时的午休时光，听听音乐，聊聊天。昨天晚上我在临睡前刷到一个就是一个吐槽面包花里胡哨卖的贵的帖子，哎，没想到这底下有很多很多人跟啊，然后我就突然反应过来说，哎呀，如今我现在早餐吃的多的是什么呢？要么就是中式早餐，我还是依然蛮喜欢的，要么就是可能还要搭配一些面包、酸奶、坚果什么的啊，好吃又不贵啊，我何必每顿要花个五六十块钱买面包来当早餐呢？事实上一家人啊，三四口人，你要买面包的话，确实好像感觉品种稍微丰富一点，价格就上去了啊。而且我发现我个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家在家做饭的时间确实挺多的，因为呢也会算到说，嗯，这样更好吃，对吧？这个也不重油重辣，感觉对自己的肠胃更好，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宜呀。其实根据近期的不少的消费调研数据会显示，当下很多人的消费选择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调整了一个花钱的优先级。所以今天在大蓝鲸 APP 呢，我们星期一啊，就来自己来看一看，审视一下自己这些年的花钱的方式是不是确实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悄悄的，哎，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有的人呢，可能是减少了跟风消费；有的人呢，是更愿意为自身的感受啊、体验啊来投入钱。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但是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好，欢迎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就来到了完美生活啊。回答我一个问题，就这些年你花钱的方式悄悄的发生了哪些改变？OK， 在这一时段我们开场听到的歌来自于苏慧伦和成龙合作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们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一杯好咖啡，一首好音乐。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众品牌的 logo， 愿意为面子、为社交标签支付高额溢价。但是现在呢？现在你可能觉得，哎呀，就不太愿意为品牌溢价买单了，对吧？你判断一件东西值不值，首先看自己需不需要、用不用得上、喜不喜欢。所以消费真真正正的是从悦人、穿给别人看，变成了悦己，这是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调研显示，超70%的消费者在购物前后会反复比价，不再被网红种草、促销活动而轻易的打动。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汪苏泷翻唱范晓萱的这首《眼泪》。回头去自己的储物柜子里看看，有多少包包已经是时代的眼泪，而哪些东西你可以一用20年，到现在都很满意？你的消费观是不是慢慢变了？你花钱的方式有哪些变化呢？眼泪。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

0: 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 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山满精选口金银”。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给我留言。今天我们来聊你的花钱方式有没有已经发生了悄悄的改变。栀子年华跟我留言说，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舍得给自己花花花，有钱花，越花越有，不花有人帮你花。大实话，大实话，其实啊，这钱啊，只有花了才是自己的，否则它就是银行账户里的一堆数字，对吧？所以栀子年华说，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心心念念的想着要买到它们。您这是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啊，很洋气啊。再来看我爱肖邦，他说，喜欢实体专辑的我从不盲目追求流量明星，只喜欢入手经典专辑，这也就是怎么说，热爱经典音乐的您的一份长期主义的消费观，我几乎可以想象出来你是怎么花钱以及你是怎么存钱的。我是新月，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花钱这件事儿有没有悄悄的变化呢？登录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大蓝鲸 APP 找到975来福互动空间。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用这些老歌问候你。爱情

你现在还好吗？关于大家花钱的模式，还有一点啊，就是两极分化的消费，那就叫做该省省，该花花。现在大家不是舍不得花钱啊，而是学会了选择性消费，例如说非刚需、易闲置、溢价高的物品，大幅的缩减了开支。但是健康方面、日常实用方面，以及能够提升生活舒适度、满足个人热爱的支出，反而主动增加。我们是一边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一边为真正在意的事情慷慨投入，这就是当下成年人最普遍的一个消费状态。您呢，是不是一个个例？或者说你确实很赞同，你的花钱观是怎样的？你的花钱方式悄悄地发生了哪些改变？好，请登录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找到新月，来到完美生活聊聊天。这是屠洪刚的歌《孔雀东》。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优秀程度，他们以你的回头客多不多来评判，所以每年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就回头客设计师的一个评估，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王波老师和赵胜明老师两个人就是都是C位啊，回头客之王，
1: 是是，感谢感谢。其实呢这个回头客呢我觉得是代表一个设计师他的服务能力啊，我们呢尽管讲呢 跟辛苦老师刚刚讲一模一样，不是以你的业绩为主，由业绩它只是带一个冰冷的数据，但真正的就是能体现一个设计师他的服务怎么样，这个服务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他的设计服务，第二个就是施工服务。设计服务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会出效果图啊，出施工图，这个图的话是所有的一切开始的基础，那如果说这一块的话是让大家能满意的话，我相信其实已经是个很好的开始了。 那么就是说你把这个施工图做得再好没用的，关键是到了现场之后要跟工人师傅要合理的传递，并且表达很清楚，让我们的师傅呢能完美落地，而且并且得到我们业主的认可，是不是？那如果两方面做到位的话，并且呢最终啊，还给我们带来了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包括邻居啊给我们介绍过来了，那这个的话
0: 就算就是我们的回头客了啊，明白了，
1: 也是很重要的指标嘛。
0: 第一个是你们的业绩指标，第二个就是你们的成就感来源。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有很多朋友会发现，我们今天讲南大永源，明天会讲到这个西递国际，
0: 对，
1: 后天会讲到这个浦口的哪个小区，
0: 说不准就讲到您家去了。
1: 对，
0: 这两位业主啊，406的业主他是回头客，然后呢，
1: 406它本身是回头客，然后疫情06它也是回头客，所以通过他们的需求不同，对，需求完全不同的。406这个业主呢，他本身是前面会讲在19年在我们这儿装修过的，在市区有一套大房子正在住，所以说那套房子呢是以他的先生工作单位为主，他离南大很近嘛，是为了工作很方便，所以说这个房子里面居住的他的定位就不一样，他是为了满足工作需要， 是为了方便，而且住的人群呢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它不像现在这个金陵湾的房子，它会住的三代人同堂在里面住，那边的话主要是她老公为主，所以呢本来的这个132平方的三室两厅两卫的格局呢，我们改成了两室
0: 一厅这样的格局，当然这个厅呢是变得很大的一个大厅啊，是一个多功能厅。哎，它原来其实现在好多都是大横厅啊，但是可能您说的这个他们雍园的房子它本身是两厅三室两厅的设计，那么这个三室两厅它怎么变成一厅呢？
1: 我是把客厅餐厅连体了嘛，把厨房
0: 中间打通了，
1: 对，我把厨房餐厅客厅全部连成一个整体了，
0: 这样子在，对对对，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视觉看起来更大，那就是厨房也是变成开放式的了。
1: 对，厨房开放，因为在这个地方做饭的几率不是特别高。
0: 前两天我在看一个特别轻松也很搞笑也很有意思的爱情偶像片，叫爱情有烟火，然后他们这个好多都是房戏，什么房戏，就是围绕一个房子，租客和房东的爱情故事，然后一个房子，然后他们家就是开放式厨房啊，
1: 有点像原先好多年前的爱情公寓，类似啊，
0: 差不多，就是说时下就是这种应该讲说是宽厅，然后厨房也是开放式打开的，您刚刚讲的就是把他们家变成了这个现在最流行的格局。
1: 对对对对，阳台客厅餐厅，
0: 对对对，阳台，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呢在拍摄这种场地里面，这种空间是最受欢迎的，这样子的话它能施展开，
0: 对，
1: 画面会更开阔，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我们在里面看 这个视角的时候不会觉得太沉闷。
0: 那其实人真正的在这种空间里生活，他也会觉得有一种很通透舒展的感觉。
1: 对对对，像我们这位李老师就是，他的出发点就是这样子，他说我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我一到两个人住，那如果说我搞那么多房间干嘛呢？所以说
0: 同意，
1: 对，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把这些空间全部打开，让我尽情的享受在我的活动空间里面。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或者你在这空间里，你感觉自己同时拥有的那个
1: 触角，但它是无限打开的，但如果你一个切割开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其实也没有那么自在，这就是好比我们可能住一个跃层，但是这个跃层它的面积没有一个大平层大，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大平层的原因了。大平层它相对来说它的视角会更宽嘛，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空间单层里面活动空间是最大化的，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朋友房子虽然是132平方，但最终呢 它的呈现的视觉的话感觉就像200平方大平层。
0: 王老师你牛啊。
1: 没有，回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装修的需要和想法的，或者纯粹的分享嘛，对吧，你也可以 尝试联系一下月月，我可以把这些案例啊，包括我们前面讲406啊，幺九零六啊，还有也许在你的小区曾经我们一些案例，我都可以分享给你的。
0: 说太对了，我就觉得以前买房子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一定要三室啊，怎么怎么。

0: 地啊，就觉得两房啊，就是没有这个
1: 总感觉少点，
0: 没有市场啊。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现在家庭呢越来越原子化。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单身人士。对吧？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他也不着急结婚，然后这时候他自己一个人住的舒服，他特别特别重要。
1: 对，
0: 你要那么多房间，其实也是很碎的感觉。
1: 对，就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1906这位邻居啊，
0: 哎，
1: 他恰恰相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家有老人过来居住，
0: 嗯，
1: 然后呢，他是基本上是三代人住在里面，
0: 在这儿居家过日子了。
1: 对了，所以对他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有三个房间，
0: 嗯，
1: 啊，所以这种的话，就是你可以发现很显著的区别，
0: 嗯，
1: 406、106同样的户型，
0: 嗯，
1: 哎，而且是同一个单位的，对吧？但是他们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
0: 王老师，我问你个私心嘞，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前者那个房子你更有发挥空间，而后者那个房子装修设计的时候兴趣就没有前者强呢？
1: 嗯，我觉得还好，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职业嘛，我尊重每一位朋友他的自身的一些需要，我觉得设计到本身来说是以人为本嘛，一切呢就是还是要围绕着人去发挥的。那如果说我们的甲方他得到了满足，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有成就了，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后者那个房子你把它格局空间安排得更合理更实用，收纳空间啊等等都做好，你也很有成就感。
1: 对的，而且做出来之后效果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两家装修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0: 406
1: 呢，他做的是有点是偏原木系的，因为他比较喜欢自然系的东西，
0: 度假感，
1: 对，度假感很松弛那种感觉。然后1906呢，其实他的这个出发点也是类似的，不过呢，他因为楼层比较高，19楼嘛，
0: 光线好。
1: 他说我完全没必要把自己家弄得这么的，就是感觉比较轻盈，他要的还是要深厚一点。沉稳一点，那所以说1906呢，我们是给它设计的是中古风，带一点包豪斯，所以呢，就是你呈现出这种同样的户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有很多朋友就经常跟我讲说，王博，我喜欢那种风格的话，我怕你做不了啊。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
0: 你还没有做不了的。
1: 对，应该是可以这么讲，这点我是比较自信的。
0: 哎，那你来细数一下自己做过什么样各种各样的风格呢？
1: 其实目前做的比较多的，像中古啊、法式中古啊，包括原木啊、奶油原木啊，包括轻法式啊、意式极简啊，包括我们现在极简风对吧？包豪斯，等等啊，包括一些过去的传统的风格，欧式、美式啊，包括中式，现在轻式、明式。
0: 还有这样的细分，
1: 对，都是 OK， 没问题的，基本上涵盖了市面上99%以上的，就是你能看到的或者能落地的这种装修风格。
0: 那这样啊，大家呢，如果想看看王博老师的设计作品啊，就是现成的落地的真实图片，以及他之前对比他的这个设计图，包括你就先看各种不同的业主家的现状啊，都可以啊，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然后呢你请他把王博老师推给您啊，或者你直接跟月月要啊，也都可以，你看一下王博老师的设计作品，心里就有数了。
1: 对的，
0: 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 FM35315， 他是专门来为我们975的听友服务的啊。大家觉得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另外呢，就是说你把月月的微信加在自己朋友圈里呢，你也不用担心是打扰，因为你不主动问他问题的话，他可能也不见得就会给你多发，因为他也忙不过来，太忙了。
1: 对，月月的微信里面可能目前的话都有几千个人在里面
0: 啊。对，但是你倒是可以刷刷他的微信，了解一下尽管家的状态啊。
1: 对，他经常会分享一些最新流行的一些趋势啊，比如说我前面讲的中古风，那稍后呢我也跟大家去讲一下中古风怎么去具体去落地啊。因为最近新老师我发现啊，好多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线下其他渠道的朋友，来了之后都很喜欢中古风，所以说我觉得在节目中啊，我有必要跟大家去讲一讲这种比较受欢迎的风格，它为什么受欢迎
0: 啊？中古风为什么受欢迎？
1: 对，
0: 好，这是今天的设计主题。我们来看一下兰兰的帖子啊，
1: 她
0: 留言说：“心月你好，上次跟着金管家直通车看了一套新街口附近的房子，施工规范重细节，开工前把电梯整层楼道全部铺设带品牌标志的保护膜，完整保护公共墙面，完全被金管家圈粉了。”哇，给您点赞，
1: 太棒了
0: ！我记得那次是新街口的那个金鹰国际花园吧？
1: 好像是的，
0: 对吧？
1: 是我们下面那个工地。
0: 而且你看啊，其实你们上次坐金管家直通车参观，那已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1: 哦，好长时间了，
0: 对吧？那兰兰还印象特别深。另外呢，下次咱们得跟这个大白提提建议啊，有空再搞这个什么金管家直通车，邀请大家去看看。
1: 是的，
0: 其实我就是蛮喜欢参观房子的。
1: 我跟你说啊，其实很简单，现在想看我们的工地啊，你就在抖音上搜"装修大白"，

0: 对，南京装修
1: 大白。
0: 大白、
1: 对，
0: 是南京装修大白，然后杠金管家。是不是 啊南京装修大白
1: 他有两个号啊、你搜装修大南京装修大白的话他会跳出两个号出来的。
0: 但我跟你讲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是大家通过平台上看啊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脚踏实地的进去看。
1: 对。
0: 你看那些细节，因为视频嘛你可能只能看看大样。
1: 对。
0: 你真正看那些细节。
1: 哦，区别大。
0: 对呀、你比如说那天赵老师说他会为一些有老年人有小宝宝的家庭、把这个整个墙面都设计成弧线型。
1: 是。
0: 对吧，在这个腻子之前先把那个圆弧的那个什么
1: 羊角条
0: 对
1: 预埋进去
0: 包进去、然后整个墙面全都那些东西你不是看细节你哪里有感觉，你要用手摸 对吧，你要看看这个金管家排的那些我是比较在意的一些像开关啊等等是不是排的整整齐齐的，
1: 还真是啊，
0: 你还真得看。
1: 对对，眼见为实，因为有时候你通过视频呢可能会一带而过，你会容易把这些细节忽略掉。
0: 回去把这我的建议带给大家啊，明天他如果来的话我会再跟他提一嘴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很有必要，下次我跟大白也讲一下、就是多拍一点很细节的东西。
0: 对，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吧，比如说刚才新勇老师讲的，哎，这个圆弧角哎是怎么做的、
0: 他可能不好意思嘚瑟。
1: 大白还是比较低调的，
0: 对吧、好，我们那个继续言归正传啊，要讲的是中古风为什么这么受大家欢迎。
1: 是的啊，因为中古风呢它起源于啊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其实在这个风格出来之前的话已经过去了有好多年了啊，有大几十年了。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功能主义为底啊，做一些这个复古的温润的质感，来平衡整个空间的。那这个无论是色彩还是材质还是它的软装还有灯光、包括这个空间的一些落地啊，它这些细节都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的底层逻辑呢就是尽有可能的避免一些堆砌的复古的元素。其实很多人提到哎它这个风格有点偏复古，哎，因为我刚刚讲的是上个世纪的，对吧，它只不过是延续了上个世纪的这种感觉，复古的感觉，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家里面堆砌的很复古。因为我们还结合我们当下的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进去。整个硬装呢我们尽有可能做一些减法。那有好多人朋友提到这个中古啊，提到这种复古就会想到我要堆砌一些造型，我做很多吊顶，做很多一些线条去盘。对吧，那做出来之后呢并不是让我们想象的那种简洁然后清爽看起来就是很温润的感觉了。反而就过于的过度的装饰。应该相反的，简洁要克制啊，不做一些繁杂的造型。我们就尽有可能的通过像家居啊软装啊预留足够的空间让它去展示出来。空间还是要有更多的活动空间的啊。那家居精选呢，我们尽有可能的选择一到两件啊经典的中古家居，然后定义整个空间的格调，然后再搭配一些现代款式的家居，新旧家居组合在一块，这样看起来的话非常的有感觉，高级而且还不乱啊。重点呢就是我们要营造一些分层的光影，那我们依托一些比如说我们室内的一些灯光的设计啊，包括我们利用一些自然光让这个空间看起来又自然然后并且又现代。那空间的色彩呢配法呢我们还是讲究一个721的原则啊，这个绝对的黄金法则。不管我们是做中古也好，或者是我们前面讲的做奶油也好，它都是比较适用的。那墙中啊，墙浅地中家具重，不是，对吧，等等都是可以的啊。
0: 对，其实我就想起那天赵志明讲的一句话呢，就是其实各种不同的风格也是看预算，但是最终呢可能有时候业主会有业主的需求。
1: 对，
0: 可是它都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说一个在家装方面的那个精致的一些细节，然后这些细节做到位之后这个房子就差不了。
1: 对，
0: 它不管是什么风格的。
1: 是的啊，就是就像人一样，就是他的底子好的话穿什么衣服就像行走的晾衣架，比如说新月老师就是。
0: 你又开我玩笑。
1: 没有，我就确实发现新月老师他穿不同的颜色的衣服他都能驾驭。
0: 不是，也不是，我不能驾驭那个什么军绿色土黄色这种颜色，就是每个人他风格不同。
1: 但是你能驾驭90%以上的颜色了，
0: 比较亮丽的色彩可能我都适合。
1: 我就相反，我只能穿黑色衣服。
0: 对对对，可能业主他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是不是也跟他这个家装的时候的风格会有一定的关系？
1: 有
0: 可能主要是跟性格有关。
1: 对，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性格其实也时候也能决定他的穿着嘛。
0: 对，
1: 那这个装修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室内设计和服装设计。包括色彩心理学它是有共同特点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有的朋友像我喜欢黑色嘛，那我家里面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是相反的。我穿的黑色，但是我家里面是很温馨的。你看似我这个人比较冰冷啊，但是呢

0: 你不冰冷。
1: 事实上我家里面呢，就是设计的时候，包括我给我们的顾客啊，在设计的时候都是很温馨的。
0: 王老师，我给你一个词，我觉得你这个人很细腻。
1: 嗯，谢谢谢谢。
0: 我没说错吧？
1: 我觉得算是算是，
0: 因为我觉得在你台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在细节方面就是非常的在意，也很也很讲究这些和业主之间互动的时候的那份细节感。
1: 嗯，其实我们每个朋友呢给我传达的信息呢，我都会牢牢记下了，在我们的设计中呢都能体现出来。
0: 比如说王老师他说给你一份这个问卷，
1: 嗯，
0: 比如说你跟王老师刚接触的时候啊，那他怎么快速了解你呢？除了跟你直接面谈以外，他会给你啪甩出一张好多页纸的这个问卷，都是他这么多年以来总结下来的，了解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这样你就刷刷刷答题就行了哈。然后呢，你要是我想要王老师这份问卷，我们可以吧？
1: 完全可以
0: 啊。
1: 而且我这个问卷是跟大家讲一下
0: 啊，
1: 我们的问卷呢又出了2.0版本了
0: 啊。
1: 上一代的话
0: 是你的问卷，
1: 对，我的
0: 个人的问卷，
1: 对，我会针对你家这个房子，会针对性的去提一些问题的
0: 啊，
1: 而不是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一种模板化的东西给到你的。
0: 那我们业主朋友哦，我们九七五的听友，他可能现在不一定装修，
1: 没关系，
0: 可能是未来但是他好奇，或者说他可能想先了解一下你，
1: 完全
0: 看一下你的问卷可以吗？
1: 完全可以。其实这个呢，去交个朋友嘛，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0: 心态开放。OK 啊，大家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你刚才说我想要一下王波老师的这个家装的这个问卷啊，我也想了解了解自己。
1: 就我觉得很有必要的，就一个房子装修呢，就是跟你的生活的质量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我们说衣食住行嘛，在住的里面时间是最长的。
0: 对，
1: 我们每天待在家里面时间，我觉得也是最长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对您无论是性格也好，对您的整个接下来很长一段漫长的时间的生活质量也好，
0: 嗯，
1: 我觉得是有必要提前去准备的。
0: 对，
1: 很多朋友说我现在不装修，没关系啊，你可以先试着了解一下。
0: 对，
1: 啊，可以添加我们管家预约的微信，
0: 嗯，
1: 小写的 FM 加35315，
0: 嗯
1: ，FM 35315。
0: 其实今天这档节目呢，虽然我们中古风也来不及聊得特别的细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从我们这位南大老师他们家三代人住一个130平方的房子，要注重各种各样的细节之外，我们还可以装成中古风。
1: 嗯，
0: 你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中古风并不是不可，就是很难接触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OK， 你要想看到他们家的设计图，你也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谢谢王波老师，
1: 谢谢，再见。
0: 拜拜。最美逢生，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这个夏天听你的。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

0: 许巍的旅行，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讲到现在，我们的花钱模式悄然发生的改变，你会发现以前不太在意的舍不得的一些地方，现在你愿意主动花钱了。比方说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方面相关的，例如说体检，你现在如果再说舍不得体检，那我觉得还挺少见的啊。体检这件事情挺重要的，虽然每次体检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惴惴不安，哎，检查完了以后要没什么问题，心里也会觉得哎放松不少。比方说养生、食疗、运动、装备，对吧？在健康方面啊，这些投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健康是那个一，它是一切的基础，这部分支出我们绝不压缩。那么另外呢，在居家实用物品方面，很多人都表示说确实比例有所增加，像是好用的床垫呢，对腰背都很好啊，很舒服呀，枕头啊，贴着脸的枕巾啊，还有一些家里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厨具啊，咱的厨房感觉就像国王配置，是不是？还有家居家电啊，对吧？对，就是你会发现，那你这一改善呢，这整个使用感、那体验感唰唰唰的提升啊，是不是啊？那幸福感也变化很大的。所以说，其实呢，在很多原来你不在意的生活享受方面，一些实际的体会上面是有所增加的。那么哪些地方比例会削减呢？以前很舍得花，现在觉得没必要的，哎，又有哪些变化呢？OK， 可以登录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来了完美生活，我们聊聊花钱方式的改变。
1: 我身体欠自然，和你正面两手手，
0: 张学友的老歌《讲你知》。
1: 我开心受耶稣天

继续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 Tuck 吕建中翻唱这首许美静《城里的月光》。12:12，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0: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啊！今天是7月6号，今年暑假已经开头了啊！那你是不是计划着正带着家人享受一趟轻松愉快的海外假期呢？那么如果你已经在做出行准备了，你别忘了把境外通讯上网也安排妥当。中国电信的全新国际漫游品牌叫任意游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么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目前呢，服务覆盖了全球超过260个国家和地区，关键是资费大幅下调，大部分热门目的地每天仅需25元。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6: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0: 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3: 一起动起来。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庾澄庆的这首《流水年华》，每次听到我都觉得挺感动的，大概是其中一句“他乡路更浓，早晚记得添衣”。那我也是要顺带提醒大家，像这样的天气呢，进入像地铁呀或者办公室比较冷的空调房呢，备一条薄薄的围巾，然后会保护自己的颈肩哦。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带来好物 SK2 精华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最近莫文蔚唱的《坦白门》非常的火啊，这首歌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改编的巧思，更是藏在作品当中的人生态度，不跟风，不盲从，从容做自己的表达。入行数十年，莫文蔚活成了越来越通透的模样。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她歌声与人生当中的温柔力量，先来听莫文蔚《坦白》。

刚我们听到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出身书香世家，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精通多国语言，却从来没有天之骄女的傲气。入行几十年，口碑始终在线，待人温柔有礼，处事通透豁达。岁月没有磨掉她的灵气，反而让她多了从容的质感。这首《慢慢喜欢你》就是她沉淀后的模样。

刚我们听到来自孟蔚慢慢喜欢你，从出道碰壁的新人到歌影双栖的传奇，孟蔚走的是稳扎稳打啊，就像坦白门带给我们的惊喜，他永远在尝试，永远不被定义，也希望我们像他一样不慌不忙，在岁月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是来自孟蔚唱出的外面的世界。

刚听到来自林忆莲的夜太黑，这样的都市女生当年唱尽深夜的脆弱与清醒，它就像是浓郁的深靛蓝啊，像天色将晚时的暮色，藏着没说出口的心事。哪怕周一出门时带着浅浅的低落也没关系啊，情绪没有对错，所有的颜色都值得被接纳。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 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他常被简称是鲁米诗人。鲁米在波斯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他诞生于1207年， 逝世于1273年，他与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齐名，有诗坛四柱之称。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波斯诗人鲁米所写下的《客栈》。

人生就像一所客栈，每天早晨都有新的客人。欢愉、沮丧、卑鄙，这些不速之客随时都可能会登门。欢迎并且礼遇他们，即使他们是一群惹人厌的家伙，即使他们横扫过你的客栈，搬光你的家具，仍然要善待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可能为你除旧布新，带来新的欢乐。不管来者是恶毒、羞惭还是怨怼，你都当站在门口，笑脸相迎，邀他们入内。对任何来客都要心存感念，因为他们每一刻都是另一个世界派来指引你的向导。

0: 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锵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

0: 为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刚听到来自于赵雷唱出的《南方姑娘》，这是赵雷的民谣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弹唱带着温柔的叙事感，像一幅缓缓铺开的生活画卷。它是清新的草绿色，带着市井烟火里的柔软。周一在通勤路上听它，会让人不自觉地慢下来，留意到路边的树、街角的风，发现日常里的细碎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7月6号星期一午后的2:02，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今天出门的瞬间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的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古巨基梁咏琪许愿。

刚听到来自于梁咏琪和古巨基所唱出的许愿，这是90年代经典男女对唱作品，温柔清甜的嗓音交织，满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它是明亮的鹅黄色，像揣在口袋里的小太阳，带着软软的暖意啊。如果你出门时对新的一周抱有小小的期待，这首歌刚好呼应这一份轻盈的好心情，温柔又有力量。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王菲唱出的 Eyes on Me。

这个是来自王菲唱出的 Eyes on Me， 王菲演唱的经典游戏的主题曲啊，空灵细腻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温柔与怅惘，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它是通透的月白色，干净又疏离，带着一点独处的安静，适合出门时不想被打扰，只想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心情，安静又自在。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郑中基唱出的答应不爱你。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装，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来购买啊。今天大牌美妆简陋清仓啊，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要2000多，今天大牌美妆破价清仓，到手三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只要199块钱。这款海蓝之谜眼霜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轻松帮你搞定眼周各种小问题，效果是真的能够惊艳到你啊。海蓝之谜很多的明星啊护肤博主常年挚爱，靠的就是硬核修护力和顶级的使用感，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啊，高浓缩神奇活性精粹，深层修护眼周基底，强韧肌肤屏障，让眼周皮肤慢慢变得饱满紧致，还有海洋明眸精粹，针对性改善黑眼圈暗沉，让眼睛重新亮起来，搭配多重舒缓抗氧成分，熬夜干燥外界刺激带来的眼周疲惫它都能够稳稳接住。那么官网平时15毫升正装要2120，很多人想试又舍不得，那么今天年终大促零七清仓简陋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5毫升小样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是一样的量，只要199啊。那么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让我们继续在好听的语文，在孩子的声音当中找回纯粹，也给心情添一抹明亮的色彩。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二年级十六班的张一素同学为大家朗读《找春天》。
2: 找春天。

0: 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街灯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1: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二年级十六班的张一素同学的朗读。其实找春天的心情永远是鲜亮又雀跃的，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其实也藏着不同的温柔与光亮。让我们把季节的坐标变换到另外一个季节啊，就是我们此时身处的夏天。这是阿牛、陈庆祥、任贤齐、光良共同合作的《浪花一朵朵》。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刚听到来自孟蔚唱出的《宝贝》，这是孟蔚和张亚东合作的歌曲，由孟蔚完成旋律部分的创作。张亚东听完曲子之后很有感触，便主动为孟蔚创作了歌词，而孟蔚也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创作，两人互道彼此的心声。这也是孟蔚在2010年整张《宝贝》专辑的思维方向，表达了围绕在人们身边不同的情感，包括男女感情、亲人、朋友、宠物等等。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听到来自于萧煌奇的表达，你是我的眼。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

刚听到来自于老鹰乐队的成员 Glenn Frey 的 The One You Love， 这样一首温柔又有故事的歌，就像醇厚的棕褐色，像一杯热咖啡，沉稳又欲贴，适合慢慢沉淀心情啊。伴着这样的旋律，在午后真的平稳又踏实，不急不躁地往前走。继续我们在经典975要听到杨乃文清冷又有力量的唱腔，这是他所唱出的推开世界的门，就像澄澈的宝石蓝，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

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听到来自于周杰伦《断了的弦》，淡淡的怅惘当中藏着青春的遗憾，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它就像浅浅的灰蓝色啊，像阴天的天空，带着一点淡淡的失落，却不沉重。其实我觉得心情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什么颜色都很好。愿你不管带着怎样的颜色出门，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舒适与安然。谢谢你的收听，那么稍后在3点钟，燕子带给你哆来咪之声，在大蓝鲸当中欢迎你找到我的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也欢迎你点击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也欢迎打开我的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那么在视频号上联系到我，欢迎你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2。

0: 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心事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到独立的远行。

各位好，欢迎来到7月6号 FM 975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都说流火的七月，江南还在梅雨季，虽然有雨水的光临，但是最高温已经突破30加。今天呢最高31度，明天后天有小雨，最高32到33度。所以在下午的时分，更需要用一些音乐给你一种心情明媚的感觉。一个人闪闪发光，也源自于内心非常多的自信。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场听到杜德伟和叶倩文的一首《信自己》，然后和你要聊一聊那些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棒的事情，让我们有更多自信的底气。

向内探索真的是很靠谱的找到自信和力量的方式。在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觉醒的早晚会决定我们的命运。那到底有哪些事情可以让我们打通任督二脉，事事洞明，豁然开朗呢？第一个就是可以试着跟 AI 对话，是拥有一个24小时的思维陪练。AI 应该说是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个红利。以前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找谁，问了又不能立刻得到答复，而且你问了又问也势必得不到那么多的耐心。可是现在你可以对着 AI 来表述你的疑惑，或者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反复追问，那么达到更完善的一些资料的搜集。当然不是所有 AI 对话给到你都是特别精确的，可是作为探索的方向以及资料的补充，它是一个不错的桥梁。而且我们可以通过一层层的去拨开迷雾，可以找到更多真相的时候，也是自我的一个提升。还有呢，是看高分纪录片，它可以提升眼界。其实纪录片拍得好的越来越多了，它是我们拓宽认知边界，成本非常低，非常方便的方式。接下来又是孩子们的暑期，那如果没有出过远门，可以通过地球脉动看一看世界的壮阔。如果对历史刚刚接触，不妨通过河西走廊感受文明的厚度。而且如果你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困住的话，可以通过人生七年跳出自己的视角去俯瞰整个人生的轨迹。我想纪录片不会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它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坐标系，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更长的历史，更复杂的人性。那么眼前这些鸡毛蒜皮的烦恼就会自动缩小，然后我们拨开迷雾，可以找到真正的方向。周华健《新的方向》，以及梁咏琪的歌《新鲜》。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3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6109，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朴树的一首《且听风吟》，听听风，然后在这样一个高温的天气，借由歌声感受清凉，也感受气定神闲，就是超有智慧的事情。音乐助力成长，咱们今天有说到一些事情是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格局，变得更有力量，更有自信。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用音乐助力成长，继续收听哆来咪之声，欢迎各位，我是燕子。我们讲到可以让我们自己更有能力，更充满自信的一些方式，其实还有看辩论赛，它可以训练逻辑和表达。真的有一些人说出话来，就是感觉我们很难反驳他，对不对？他说话这个逻辑是非常缜密的，然后条理清晰，层层递进。其实辩论赛就是一个最好的逻辑和表达的实训课，我们可以看一看辩手是怎么拆解概念的，怎么去建立框架的，怎么预判对方的漏洞，又怎样用语言反击的。看多了你会发现，哎，我们的表达水平变高了，条理性更强了，不容易被别人带节奏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能同时容纳对立的观点了，这就是思维升级的标志。还有就是多复盘自己，把精力变成能力。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输入，对不对？那如果不复盘呢，这些输入即便再多也会停于表面，成为过眼云烟。如果不复盘，甚至有一些工作达人的感受就是工作五年和工作一年都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看似有十年经验，不过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十年，区别就在于是否复盘了。没有复盘，精力是流水账，有复盘，精力就是磨刀石。复盘是把精力变成能力的钥匙，所以不妨每天每周每一件事情之后，定期的去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得与失，及时的巩固以及调整，就是我们成长最光明的康庄大道。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感觉像那种事已密成的一种美好的状态，对不对？终究会等来自己更盛放的那一天。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让自己变得很强的方式还有很多，我看到后台的朋友在说，比如自己深耕一份热爱啊，就是在某一个领域让自己成为很棒很棒的人，那不就是专家对不对？还有呢，说让自己通过运动给自己练就健康的身体和体魄，这都是的。包括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成长路上也不断的去学习和更迭自己的育儿观念，还有就是融在日常生活里的读书，都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成长。哆来咪爱读书，
1: 一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来咪爱读书。
2: 大家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对我来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今天我要推荐的书是美国作家贝蒂·史密斯创作的《布鲁克林有棵树》，这是一本口碑相传了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经典，讲述20世纪初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小女孩弗兰西的成长经历。弗兰西是一个德国裔女孩，父亲性情温柔，多才多艺，深爱着女儿，却没有养家能力。母亲性格坚强，勤俭持家，却将大部分的爱倾注在弗兰西的弟弟身上。父母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弗兰西从小就和弟弟以稚嫩的肩膀为这个家庭贡献力量。生活虽然艰苦，但母亲所努力保持的尊严和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深深影响着弗兰西，让他在生活中始终抱有坚韧向上的生存意愿和奋斗精神，并从书本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几经周折最终迈入大学校门。感动是这本书给读者最大最真切的感受。曹文轩老师在为这本书写序时也提到了这个关键词。贝蒂·史密斯用朴素和传统的方式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触动心弦充满希望的故事。这本书不只是给青少年看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共鸣。哆来咪爱读书，和我一起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0: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这个小时我们关于成长说到一些其实自我提升的小事情啊，就是让自己真的是内力很强，然后外在的自信闪光芒，包括几个方面，你比如说身心作息，对不对？你比如说认知还有沉淀，不管是通过阅读，还是把一些零散的感悟妥帖的收纳，还是去读书以及看电影看纪录片，那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一些认知的路上更多新的路标。另外就是一些心境的打磨，适度拒绝啊，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和事情，也允许自己慢下来，不必被焦虑裹挟着走去追别人的节奏，还有保留一份热爱，在琐碎的事情里面有自己的精神自留地。其实关于成长的内容有很多很多，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每天一点点的进步，带来生活里更多的蜕变和惊喜。就是这样，在无数个安静的日子里面，我们一点一点的修补着自己的懵懂，对，也把莽撞打磨成从容的分寸。让我送你花一朵，来自晚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0: 王心凌的一首哒哒哒是这个下午的提神神曲，欢迎各位在这首歌里步入今天的哆来咪之声第二个小时，我是燕子。我们会在听歌的时候放轻松，也会找到更多育儿的智慧。上个小时我们可以说是在打磨着自己啊，不断的修缮自己，因为不断成长的我们，他才能够以更加松弛的方式来面对所谓育儿的焦虑，抓住育儿的重点问题，比如说如何来给孩子打造一个非常棒的育儿的基础，所谓的打底教育。想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因为在 AI 上我也搜过一句话，我说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开窍呢？ AI 非常冷静地回答我，种子发芽需要温度、水分、空气，你娃的开窍需要思维模式的破土，学习策略的生长，能力养分的积累，要做的事情很多，抓大放小就得学习什么是打底教育。这是南京正人教育的董事长关吉柱博士给我们带来的答案。
1: 打底教育嘛，就是孩子的表达、创造、观察、友爱、善良、专注、欣赏、尊重、个性等等，这些都是孩子的打底教育。有了这样的能力了，孩子学习他不可能学不好，因为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让孩子怎么样，心灵装上盔甲，大脑长成肌肉啊。心灵装上盔甲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不会玻璃心啊，不会很脆弱。我们不光说智商、情商，还有他的慧商，对吧？孩子他的心理很健全，首先是个完全的独立人格的一个社会当中的人，而不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么大脑长成肌肉呢，我想呢可以这样的形容，就是要有学习的能力和学习一流的精神啊，这个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不断的去升级学习的考学啊，他的学业乃至未来的事业如何发展，我想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了啊。我们合理规划孩子，让他去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给孩子要予以信任，对孩子呢要交心，要引导啊。我们把孩子的管制要变成管理，说教要变成交心，强迫要变成商量，控制要变成沟通，责备要变成倾听啊。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成长环境，多给孩子创造机会，发现挖掘自己的潜能与未来发展的理想。

走来。马先念的一首《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们作为家长携起手来，通过一点点的学习成长，换孩子们更多成长的惊喜。我们有讲到让孩子开窍，这些重要的打底教育，那一定是要抓大放小的，怎么样来把控呢？去柴米油盐里让孩子通过真实的生活锻炼思维能力就是不错的。你比如说管理压岁钱，你看需要使用到哪些呢？记账要汉字，算账要数学，缩写符号要用一些字母，英语等等。消费还要使用到生活常识，更是牵扯到物化生政史地。还有一个杭州的女孩，小时候呢搞不清加减乘除，她爸做一个决定，不送她去培训班，也不送她去测智力，而是把她带到了菜市场买菜，花钱凑钱找钱，去了解各种菜的烹饪的方式。这一系列操作坚持下来，这女孩的数学就开窍了，而且生活里其他的常识一下就得到了补充。柴米油盐皆是学习，关键我们得放下焦虑，让孩子有机会感受到真实的生活，并在生活里成长起来。其实教育本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满江，你是春风，我是雨。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

其实我觉得在幼儿亲子当中，一首超有能量的歌，就是爸爸妈妈用这样的爱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 SHE 金钟罩铁布衫，讲到孩子们的安全感，我觉得最真实的我的一种理解就是，当孩子在你面前打翻了牛奶杯，他不会慌张的看你的表现，而是很坦然的赶紧去想办法跟你一起收拾，然后他告诉你，哎呀妈妈，下次我会小心的。就是在孩子某一次考试之后没有考好，他会告诉你当时做错题的一些思维的方式，他会跟你去找到解决错题的方法，而不是紧紧张张看你有没有生气，会不会责罚他。接纳孩子暂时的不足，然后陪伴他一起成长，真的就是给到孩子特别特别好的安全感，让他没有内耗，用全力去探索自己，去真正的把那些错误改正过来。一个教育学家也说，不要天生只盯着孩子的成绩和暂时的得失，孩子呢是天生的哲学家，父母要做的是保护他们的探索欲和好奇心。那么说到学习能力，归根究底是孩子的思维能力，在真实生活里养出有能力和经验的孩子，才能有更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不妨在孩子没有考好之后，先带他好好的去大自然里放松一下，等到情绪放轻松了，我们回头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生活里呢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有效的帮孩子来提高思维能力的，你比如说让孩子独立做成一件事情，做成啊，哪怕是收拾书包，哪怕是打扫和设计房间，哪怕是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他不需要做得特别好，因为大人和孩子的标准始终不一样，但是他做成了，他会对自己有信心，他下次做这件事情会乐意，他不会怵。还有呢，把孩子丢到体验和实践里去，比如说参加各种博物馆，还有去夏令营，甚至一些简单的社区以及家庭的活动，让孩子真正的走出家的大门，然后再遇见，在与人相处，在错误到改进这个迭代当中去学习一些策略，去持续的生长。所以假期已经到了，你会怎样安排孩子们的夏天呢？蔡琴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

这是来自伍佰的一首翻唱《梦醒时分》。在重温经典的时候，我们也重新审视作为爸爸妈妈这个角色，陪伴孩子一起长大，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早一点开窍呢？也是有几件事情可以做的啊。我们刚刚讲了，在柴米油盐的生活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为一种习惯。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聊聊咪之声，这个小时我们讲到孩子核心能力的一些培养啊，我们又说到日常生活让他们要更多的去接触，还有一定要用好错题本，另外强调一下好习惯的培养。接下来的这两个月的暑假生活，我们一定得跟孩子们约定好一些作息的，一些学习的，一些做家务的啊，关乎生活方方面面的。跟孩子约定好以后呢，不要把目标设得过大，让他感觉自己是能够做到的，并且做完之后你真的会兑现承诺。比如说孩子做得又快又好，你不要再给他加作业了，给他去运动，给他去玩会儿手机，然后让他感觉到，哎，我可以啊，然后我可以胜任，对于学习有一种好的体验，便更能够好好的坚持，也能够巩固那些好习惯了。好习惯是会助力孩子一生的，所以定好假期计划，然后我们有意识的穿插好习惯的培养，会是这个假期过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的方法，也会利于我们的亲子关系啊。送上这首张学友的歌，还是觉得你最好。祝福这崭新的一周会是你特别有收获和快乐的一周，也祝福孩子们已经开始的假期生活，会有更好的成长，更多的欢乐。下个小时是许巍的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

0: 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

0: hours.
1: 热风裹着街边的栀子花香扑过来那一瞬间啊，才后知后觉，明天就是小暑了。夏天呢是扎扎实实的走到了深处。7月6号星期一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周一，暑期的第一个完整周刚刚开始，有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有人还在工位上等着熬着等周末啊，也有人刚熬完夜看完球，白天顶着咖啡硬撑着。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慢慢听被风吹过的夏天。

男女生一搭，整个夏天的清甜感就出来了啊！风是软的，光是暖的，就连下班路上的堵车都因为这首歌变得不那么难熬。金莎和 JJ 林俊杰的合作，《被风吹过的夏天》。这几天特闷啊，明天起呢，全省的气温会有一个回升，因为明天就是小暑节气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明天淮北的最高温将会冲到35度，午后呢很多地方是雷阵雨，所以出门要带伞，防晒和防暑都别落下。今年初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携手季风气流持续北上，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都带去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海南、两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江苏多地先后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强降水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还伴随明显的短时大风，各地都需要高度警惕暴雨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随着水汽不断输送，未来3天江苏依旧维持比较明显的降水态势，而雨带整体自南向北逐步移动，主雨带呢将集中落在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片区啊，全省的风力偏大，雷雨时阵风强度突出，气温也会随着降水的起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波动。具体来看，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啊，25到32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雨量是中雨，24到33度。后天南京依旧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北部地区呢是雨量中雨，25到32度。这些天出门要把家里的门窗关关好，梅雨季嘛，对吧？而且呢，这两天风也大，所以出门关窗断电，这些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啊！明天是小暑，意味着盛夏正式启幕。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每年夏天来临之前，心里会悄悄地列一张清单啊，比方说，想要去看一次海边日落，好想。要吃一次深夜大排档，因为我这人呢没什么吃夜宵的习惯，偶尔觉得好像要有这么一点仪式感，要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啊吃一次深夜大排档。要在晚风里骑一次车，爱骑车嘛，再吹着晚风简直浪漫至极啊。要和喜欢的人见一面，好像没完成的这些小事儿，这个夏天哦，就是你不算真正来过。所以今天也想跟各位维他命聊一聊，在这个夏天你一定要完成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不用很宏大啊，也不用说要花很多钱，可能就是去吃一碗冰镇糖水嘛，对吧？也可能是爬一次山看看日出，可能是认认真真的追完一部剧。你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温岚，夏天的风。

每年夏天，明年七月都要听这首歌，反复听。轻易细沙，这个夏天我已经提前打卡了一件小事儿，就是昨天傍晚拍下了超级好看的晚霞，我也拍到了。昨天还能有谁没有拍到？把你拍的超好看的晚霞，可以分享到我们大蓝鲸，在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下来晒一晒你拍的。这个夏天你一定要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孙燕姿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夏天的阳光很烈，但迎着光往前走的人永远最耀眼。傍晚的5: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最新消息。南京地铁最近呢推出了中小学生毕业季半价日卡，只需要10元一张，首次刷卡起在24小时内你可以无限次的乘坐地铁，假期游玩出行是非常划算的。凭借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呢，也可以在线下指定站点购买，售卖时间持续到8月30号。继7月1号开启大学生暑期一元畅乘公交活动之后，最近呢，苏州又将暑期的公交车优惠推广到全体市民及游客，推出5.99元一张票，9.99元两日票啊，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常规公交线路。这个暑期呢，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多了，机票价格也是格外的亲民哦。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呢，超过了559万张。平台数据显示啊，7月6号到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降低20%，而截至目前呢，7月中上旬仍然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块的机票在售。比方说，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啊、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而从整体的暑期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2026年暑期高峰啊，暑运高峰将会整体后移，出现启动比较晚、后劲儿更足的一个特征。7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呢，相当会较高。除了机票价格亲民之外，这个暑假不少人还把目光啊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成功。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呢是有一个增幅的显著的增幅，像是黑龙江伊春凭借着它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 1.3 倍，新疆博尔塔拉塞里木湖附近的酒店预订量带动了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前20位。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尤为亮眼，像是凭借着黄果树瀑布啊、陡坡塘瀑布等等，暑假飞贵州安顺机票啊增超20%。这个暑假呢，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和小城更受欢迎。受新开航线的带动，2026年暑假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热度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出行热度不但攀升的同时呢，这个暑假民航出行的服务也在进一步升级。随着跨航司迁转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有更多的旅客可以享受民航公交化出行的便捷。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宁深快线专属值机柜台前已经有不少旅客了。南京往返深圳作为高频商务干线，日均出港航班呢是23班左右，客流基数大。而为了便捷旅客迁转，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联合深圳机场、东航、南航、深航和吉祥这4家航空公司，暑期开始正式推出宁深畅行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在南京往返深圳的空中快线航线上率先试点。以往民航的迁转主要是针对一些高票价的旅客做的一个增值服务，而这一次啊是覆盖到了全舱位，只要不是一些免票等特殊的机票，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是可以享受这个宁深畅行的服务的啊。工作人员也说了，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呢也是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的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价，只需要补足差价，而低于原票价呢，不退差价，但是也不会收取任何的手续费。旅客只需要在原航班起飞前啊，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就可以在前后4小时。

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的调整行程。目前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在 T1 和 T2 两座航站楼的隔离区内外都设置了专属的办理柜台，所以您不管是否完成安检都可以就近办理，不需要往返奔波。还有个好消息，自2026年7月5号昨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啊。调整后的收费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呢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呢是每航段100元，相比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这个夏天你一定要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大风起兮，我一定要约个人吃顿饭。这不难啊。记忆西沙昨天超好看的晚霞拍了一段小视频发在大蓝鲸上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常州的晚霞天边温柔的橘粉色，就好像一天的疲惫都被治愈了。夏天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要去吹海风吃夜宵，把这张夏天清单一项项的全部划掉，全部做到，加油哦。这个夏天你一定要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我们还给各位女生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绿眼霜的体验装，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可以购买啊。这一款呢是浓缩修护眼霜，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2000多，但是今天到手三支5毫升的小样加一块也是15毫升，可是只要199。海蓝之谜不用多介绍了，里面添加了它的灵魂成分，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可以深层修护你的眼周基底啊！关键是价格好，平时正装2000多，今天是临期清仓捡漏，只需要199就能带走三支小样。登录江苏乐台的公众号啊，回复眼霜就可以了。夏天还是有很多朋友爱吃火锅，对吧？特别的飒爽。但是呢，下次吃火锅真的别再只盯着可乐冰粉了，给你安利一个很好喝的莫斯卡托甜白。嘴快要麻得没知觉的时候，这甜白一大口，满嘴都是蜜桃和荔枝的香气。来自澳大利亚啊，原瓶进口的加勒比蓝枪鱼珍藏级的莫斯卡托甜白，迷人果香，清甜爆汁。酒精度呢10度，两倍下肚刚刚好啊，舌尖还留着花香。扫码价一瓶是699，而我们江苏乐台的听友可以用一整箱才399带走啊，一整箱一共是啊6支，两箱的12支，一瓶划下来才50多块钱。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夏天可不就是喝点微醺的小甜水啊，甜白还是干白都不错。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阿美阿美，和你一起分享。

创造历史，就会有人含泪离场，但那些拼到最后一秒的身影永远值得被记住。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球员，那些在赛场厮杀的球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赛场如此，人生亦如此。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 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梁博，日落大道。如果今天此刻也有昨天那一般的晚霞，这会儿该有多幸福啊。我们的维他命冰美式不加糖说，这个夏天一定要完成的小事儿就是去石臼湖看一次日落。去年夏天就想去，总是被加班耽误，今年说什么都要安排上，坐在湖边吹吹风什么都不想。石臼湖的日落确实值得，尤其是傍晚时分啊，湖面铺着金光，水天一色，就像走进了动漫里。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星期的下班路上，在南京夏天的傍晚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这个周末我们是好幸福的，几乎所有人都收获了一场史诗般的晚霞，只要你抬起头都不会错过。不管你是在江边散步，还是在国庆的露台上喝咖啡，亦或者是在家里的书房透过玻璃窗，都可以。前天的晚霞是偏蓝色调的，昨天呢更是火红的暖色调。我在书房关窗嘛，意外就撞见了紫霞口中的七彩祥云，惊叹大自然的千变万化是那么好看，云絮顺着晚霞缓缓前移，又一点点的温柔散开，像极了那一场盛大又带着遗憾的赴约。一生所爱想起时，忽然明白大话西游动人心的从来不是盖世英雄踏云而来，是我们等过云起，也接住了云散。

他不再奢求取悦所有人。2019年的时候，他又遭遇一个事儿，就是前6张专辑母带版权遭受转售啊。当时的霉霉就做出了一个罕见的决定，他要重新录制所有的旧作，用 Taylor's version 去夺回自己所有的音乐，也让音乐人版权权益走进了大众视野。而后发行的 The Eras Tour 席卷全球，浓缩20年的音乐生涯，登顶史上票房最高巡演榜单。世人总以天后去定义霉霉，但那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说满格的榜单和成堆的 Grammy 奖，而是每一次坠入谷底，她都能够重新整理行囊，重新出发。所以当全世界都聚焦她的婚礼，众人期待的不只是婚纱照和仪式，而是见证那一段漫长故事翻开新的篇章。当年那个18岁就在卧室写下 Love Story 的少女，曾经将所有的爱意和期盼都尽数写进旋律，如今的她不必再去借歌词描摹幸福，她还是那个 Taylor Swift， 只是这一次她的人生终于比歌词更加圆满。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3-4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直接带走，这是推荐18年来的首次破价，也是仅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先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工厂去年在收购原皮料的时候一次低价的窗口期拿的皮料，成本下来了，所以价格才能下来。但是就这一批原皮卖完之后就恢复到正常售价。想要看席子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个价格跟我们会员之前买的这个品质是完全一致的，传统的鞣制工艺头层水牛皮，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4007106109，999真的就是普通的植物凉席的价格，但是这是全皮的席子，好看、耐用、舒服。关节不好，颈椎腰椎怕凉，整晚吹空气容易寒气入体，第二天膝盖酸胀，肩膀发硬，不开空调又闷热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那这款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不用开低温空调，自然降温散热，凉感温润不刺骨，守住关节不受凉，三伏天睡一整晚也会很干爽不闷汗，翻身是干净利落。999，这次不是原皮料收购价格低，也不能做到999啊，18年来的第一次，真的是捡到大机会了，赶紧买回家享受清凉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它能让你在晚高峰的车流里一瞬间穿越千年。这是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傍晚的6:37975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夏天的傍晚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明天是小暑，盛夏呢正式启幕。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每年夏天来临的时候，心里呢总会悄悄地列一张清单啊，要去看一次海边日落，要吃一次深夜大排档，要在晚风里骑一次车，要和喜欢的人见一面。好像没有完成这些小事儿吧，这个夏天呢就不算真正来过。今年夏天你一定要完成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甜甜说要去看一场夏季音乐会啊，看一场苏超，或者期待家里的小荷花能开花。希望你都能实现。晴天，完成一件小事儿，我要从130斤瘦到120斤，争取吧，必须完成从胖子到瘦子的蜕变。首先，我想问一下你的身高，哎，130斤也不能算胖子吧？换一句话说，120斤它也不能算瘦子吧？总而言之呢，健康是第一位的啊，你可以横向跟自己的体脂率啊对比一下，健康是第一位的。体重说实话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欢迎甜甜和平安快乐。小月亮说这个夏天一定要完成的小事儿呢，就是跟外婆学包粽子。以前老是嫌麻烦啊，每年都是外婆包好了给我送过来。

一路同行。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认养过的新疆新梅吗？对，去年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公益援疆，也成了这个新疆新梅树的原主人。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了新疆的和田皮山县，给大家带来了恐龙蛋。是的，当然这个恐龙蛋不是化石啊，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000多小时的阳光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还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现在呢，只需要花418元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在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的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李。这3斤珍品水果李啊，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啊，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动动手点击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下次吃火锅别盯着可乐冰粉了，这个夏天你还可以尝一尝特别好喝的莫斯卡托甜白。当你觉得嘴快麻的没知觉的时候，这甜白一大口，满嘴都是水蜜桃和荔枝的香味，一秒钟就能把那股燥气和辣味全部压下去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加勒比蓝枪鱼珍藏级的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迷人果香，清甜爆汁，酒精度呢10度刚刚好，舌尖还留着花香，推荐给各位啊！扫码价一瓶是699，而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听友可以享受超级好价，买一支得2箱12支，一瓶才58，一箱呢是399。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109015154001095，400109015154001095，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海蓝之谜的绿眼，这个绿眼霜体验装，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就可以购买了。平时官网15毫升呢要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是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一共是3支啊，拍一支发3支，到手15毫升只要199，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眼霜就可以了。叶倩文、周笔畅和严明熙的合作，谈情说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的声线慵懒又温柔，就像是夏天傍晚慢慢沉下去的夕阳那样，感情要慢慢谈，日子要慢慢过，夏天呢也要慢慢享受。再过一会儿，霓虹灯亮起，下班的人潮散向各个方向，有人拐进菜市场挑西瓜，有人直奔楼下的烧烤摊儿，有人推开家门迎接他的是那一桌子的热饭。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全是细碎的烟火气。夏天的可爱之处不就是在于它把这些烟火气烘得格外热烈吗？明天就是小暑了，各位要注意防暑，好好吃饭。去年陪你吃大排档的人，今年或许不一定在你身边，去年没完成的小事儿，今年有时间补上。其实不用纠结答案，夏天的美好就在于它永远会有下一次。每一年夏天，我们都会有独属于它的记忆。就是这样了，各位，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期待的夏天，往往不一定是夏天本身，是那份可以心安理得放松的心情。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两千兆，无线网络提速，五 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辉映星光，这一张星座的网。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0: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

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 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这是加拿大著名歌星 Celine Dion 为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所演唱的主题歌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依旧。好，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重点的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件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刘德华的一首歌曲，叫《你是我的女人》，而来自于美国的萨克斯的演奏家 Kenny G 为刘德华去吹前奏和间奏，为他去吹伴奏，这在华语流行歌坛是不多见的。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一，又到了每周一和苏文一起学音乐这个小栏目。

目，每周在这里呢，都会和大家聊聊音乐方面的一些小常识。今天呢，我重点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件乐器呢，就是萨克斯风。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为什么我们去看一场交响音乐会，交响乐团里边唯独没有萨克斯这件乐器？交响乐团拒绝了萨克斯。那么如果说交响乐只是偶尔的去邀请萨克斯来出演一下，另外一扇大门为他打开了，这就是电影音乐。世界电影音乐几乎成了萨克斯的宠儿，因为萨克斯拥有足够神奇的力量，它既可以温柔，又可以孤独，又可以浪漫，也可以忧伤。那么这种乐器呢，在电影音乐当中表现复杂的人类的情感，恰恰是这件乐器所需要表演的。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很多的一些美国的一些电影啊，里边都用到了萨克斯这件乐器。那么很多人都会问了，这个很多的乐曲当中呢，并没有萨克斯这件固定的乐器，它只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就像是一位特邀的嘉宾。但是当一部作品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立即登场。比如说美国作曲家 George Gershwin 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包括他的蓝色狂想曲，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包括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舞曲等等，都能够听到萨克斯的 solo。所以说，当交响乐团的大门逐渐关闭的时候，它才刚刚的诞生，它错过了成为正式成员的机会，却意外地拥有了更加广阔的人生。爵士音乐、世界电影音乐、流行音乐、室内乐、现代音乐，到处可以听到萨克斯的声音。如果历史稍许改变一点点，今天的交响乐团呢，或许会多出一个固定的声部，那就是萨克斯。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0: 许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晚上好，我是谢阳。当时代的杂音越来越多，他却戴上了耳机，退回到了生活的回音壁里。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

婚后的周杰伦身上多了一层柔和的光晕，那个曾经酷到没有朋友的巨星开始频繁在社交网络上晒奶茶秀恩爱，会因为一个小魔术成功就得意大笑。我们突然发现他不再是那个随时准备战斗的忍者，而是落进烟火里，成为了会为细碎小事而开心的普通人。这份松弛也慢慢渗透进了他的音乐机里，听见简单

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把更多时间留给了生活，但刻在骨子里的音乐洁癖从未改变，作品的制作规格始终保持着顶级的标准。他就像一位手艺精湛的调音师，不再追求震耳欲聋的颠覆感，而是仔细校准着生活与艺术的平衡点，捕捉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共振。听见发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作品的纯情与微醺，是他这个阶段最真实的写照。旋律回归了简单的悦耳，歌词里满是对世界的温柔。他不再试图推翻什么规则，而是用音乐编织一张柔软的网，网住所有人记忆里那个永远晴朗的晴天。

出道20多年，我们终于听懂了他当年那句藏在旋律里的心意：我不只是你们的青春，我更希望是你们的一辈子。原来那个弹着钢琴的顽童一直在用音符细细调音，让我们的回忆在他构建的频率里永远清晰，永不走音。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 Alin 的嗓音从低吟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能

0: 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

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

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

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是我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巨英同志。
3: 有有那个爷呀，别来。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5: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4: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六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九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
11: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记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话，
4: 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折叠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五百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

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九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 4.2 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彩。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
6: 但是被家里面的小鸟儿给叫醒的，他们想要出来玩玩，然后还要给他们好好的去换水和喂食，然后你就会觉得每天早上好像都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了这样的一套流程，然后他们看着一点亮就开始叽叽咕咕的开始叫起来了，你好像只有被他们唤醒，然后稳稳的坐在自己上班的生物钟上，你才会觉得新的一天就这样如约而至了。

0: 新的一天不要不开心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和事都让你很失望，我们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要自己失望。即便世界很残酷，我们也要活得有温度。
1: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今天来到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小暑哎，我这一下想到了在老

早老早老早以前啊，哎，小暑这一天，你知道家里面的仪式感是啥？还记得吗？哎，对，不少朋友说啊，快抱几个大西瓜回来，还要买点冬瓜烧烫，还让。就是真的，老南京基本上到了这个小暑节气的时候，就开始啊，沉甸甸儿往家里面去搬瓜了。然后过去的日子，你说也没有什么空调啊，也没有什么冰箱啥的，然后呢，就只有靠这么，对吧？每天怀个这么几片瓜，半个瓜，然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甜蜜蜜的，超级解暑啊！把它放到这个冰水里面、自来水里面泡一泡啊，泡一下午，然后呢，把那瓜啪一切开来，乖。那凉硬硬的，这呱吱呱吱吃的真舒服啊。然后呢，说小暑一到啊，江淮一带的梅雨季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做好准备啊，可再不是像最近这一阵儿这样下下雨然后吹吹风，感觉也还行。不少的朋友都在说，哎，现在好像觉得这梅雨季啊没有像以前那么难熬了啊，对吧？然后它动不动就是还吹点小海风的感觉，真的好舒服。但是再往下，小暑一到，真正的桑拿天就要来了，走到路上那这风啊都是呼呼热啊，浑身上下都是黏黏糊糊的啊，所以呢，这天气情况也已经是进入到新的阶段了。接下来呢，我们都要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怎么吃的吧，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然后呢，还有这早上是该早起了，对吧？晚上是别再熬夜了，还有生活当中该怎么去安排，我们在待会儿时间都给大家一一好好的去说的说的。嗯，这已经是来到了24节气的小暑了，嗯，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儿早上也来问问看啊，这已经是好像每天早上你都还来不及说自然醒啊，这天蒙蒙一亮，好像这眼皮儿就巴巴的就要忍不住睁开了。这每天早上被什么叫醒才不会有下床气呢？今儿早上一起也来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天南京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雨，最高温32度。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北部部分地区是中雨，夜里转多云，最高温度是在33度啊。这一周的江苏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温天，但是呢，还是依然觉得有那种黄梅天的潮湿闷热。受到雨水的影响，7号全省温度有所回落，8号开始温度再度回升，最高温将是到达33、34度啊。水利部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要注意防范。气象专家说了，全球变暖 90% 以上是人为的，厄尔尼诺滞后效应可能会让2027年更热。金价格结束连续4周下跌，国内多家品牌同步上调了金市价格。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不过仍需要及时关注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次抛衣的售价不到50元，目前还没有专项标准。中消协发布提醒，健身预付要理性，不受充值越多折扣越大的营销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终身卡、5年卡等，办预付卡务必签书面合同。7月11号，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迎来了免费开放日，9号上午的10点钟，50000免费门票开启预约。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的球员竞赛处罚，消息人士透露说，特朗普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内马尔宣布退出国家队，巴西队被淘汰之后当场落泪。埃及八角大楼正式投入使用，超过5角大楼，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防总部啊。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来到了24节气的小

暑节气。不过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醒啊，虽然说这小暑节气到了，大家对这个西瓜还是有一种由衷的热爱啊。那家里面的老爸老妈可能估摸着也是成天劲儿，也是要给自己搞两片瓜吃吃。不过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到的是，瓜好吃是好吃，但是呢，现在动不动都是直接对吧，剖个半个，然后呢半个半个，然后放冰箱。这个冰镇瓜啊，千千万万记好了，别那么这个急吼吼的吃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闹肚子啊，这个西瓜本身就是寒凉的，你再这么冰镇一下，那肠胃真吃不香啊。所以西瓜呢放冰箱冰一冰问题也不大，但是你得让它回回温啊，不要等那个从冰箱里面拎出来立刻马上就啊哇呜吃啊，这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对我们的肠道是大损伤啊。

这是来自王力宏唱出的《不可能错过你》。这两天王力宏这耳朵啊，这脸上流着血的照片啊，还在舞台上在继续唱歌，这把大家给感动坏了。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超级粉丝，看着说呀真让人心疼，说脸上耳朵上大概缝了39针啊，真是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感到挂心。嗯，后来我看到在这个网络上面有人把那个当时就是王力宏怎么会绊倒的那个视频啊也是拿出来，工作人员在地上。

放了根啥，是吊威亚的一个绳圈什么的，就是呢他没有把它给收起来，他就把它这么摊在地上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现场比较黑，所以呢他那个绳圈他就整个是摊开来的。结果呢王力宏在这个从这个表演区然后要撤回的时候，这个脚一绊正好绊着绳子，然后啪叽整个人一下子摔惨了。所以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讲说，任何的时候都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万个小心啊，真的要给自己留一万个小心。那来今天早上我们也是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手去唱的歌，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自然醒来一定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我们今天早上也去说说看你会不会有什么下床气啊。很多的时候什么叫下床气，有人讲说这简直就是那个任性的人或者脾气不好的人在矫情。其实呢话说回来，这下床气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的一种交互反应，它并不是代表是脾气差。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说，当这个睡觉到醒来不就是眼睛一闭一睁吗，对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转换过程，在醒来的过程当中，体温和血压在上升，心率也在加速，呼吸频率在加快，身体呢又处在一种脱水的虚弱不适感，所以这个过程如果不是顺其自然的正常节奏，就非常容易出现下床气。每天早上我都是被我的梦想叫醒的，所以不会有下床气。一想到哎呀不好了，这个时间对吧，给自己这个捯饬的时间也不够了，赶快啊，这个三下五除二直接马上利利索索咕噜一下就醒来啊，不会再给自己什么赖床啊还跟谁撒个娇，没有这样的时间过程，就赶紧来得起来，对吧？还得喂小鸟啊，得小鸟换水什么的，一大堆的这个组合拳，然后打完之后把自己收拾利落了，然后就紧急出门啊。来我们今儿早上也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也来说一波啊。

0: 天睡得舒服太重要了。这一次工厂头层水牛皮凉席999，所有人都赶紧买起来啊！皮料有限，能做的席子就这么多，这一批皮料用完，这价格就恢复到1599-1999了。大家可以拨打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先锁定订单，送席子到家，品质不好不要就是了。但是席子您务必感受一下，不用整晚开空调的清爽感，就像柔软的冰皮床单，而且皮的贴肤感就像捂不热的妈妈的胳膊肘，跟植物纤维的席子啊是完全不一样。999一件裙子的钱，换您几十年年年夏天的夜晚躺在柔滑沁凉的水牛皮凉席上，多值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孩子的、关节不好、特别怕冷的、特别怕热的，都别再犹豫，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是口金赢。之前2000块钱买的朋友啊，也别气，这批料子是因为巧了，工厂碰到了2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原皮料低价窗口期，一次性整包收回来做的这批席子，这批皮料用完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格了，999，品质跟之前2000多的一模一样，跟商场3000-5000-6000的一模一样，请放心订，可以免费看席。市场这么卷，我们一直是做走心品质的，很多听众这次都是买了好多床当礼物送人，给高考结束的孩子的，包括下半年中秋啊乔迁的都太多了，999买牛皮凉席送出去的感觉和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4007106109，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7:22，这是阳光清晨，我们打开今天我们的五个一，看看今天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是个啥。话说今天已经是进入24节气的小暑了，这时候呢气温持续攀升，一时半会儿呢这也没出梅啊，所以呢导致很多好朋友都说真的是上蒸下煮啊。现在大家都是没有像过去那么的会热着自己了，为什么呢？因为空调普及了嘛。以前夏季高发的重症中暑已经是大幅下降了，但是湿热环境下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也是成了门诊的头号常见病。比方说我们刚刚提醒了这个，很多人喜欢吃冰镇的东西，对吧？冰镇西瓜呀，冰镇其他的水果啊，冰镇这个，冰镇那个，生冷的，对吧？这个天非常容易导致这个腹部啊会不舒服，再加上如果要是总是在空调房里面的话，一晚上那整个人就感到很难受了，食欲不振，腹胀恶心，严重的还会诱发急性肠胃炎，所以这也是暑湿邪气困住脾胃所引发的典型症状。大家也是第一呢，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的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做好遮阳防暑的措施，日常要特别注重的是饮食洁净，生冷熟食分开存放，同步做好防暑祛湿的双重保护。再有呢，就是高温高湿天气啊会持续耗散我们的人体元气，所以充分睡眠是根本啊，也不要一味的贪凉，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要设置过低，进出门的冷热交替特别容易刺激了身体，电风扇也不要长时间直吹我们的头肩和肚子。熬夜是夏天养生的大忌，最近这一阵儿大家可能晚上还要熬夜看球啊，这也是要特别提醒了，熬夜会持续损耗我们的人体阳气，再加上夜里面思 虑多，会进一步损伤脾胃，耗伤元气。那不少年轻人长期熬夜之后去就诊啊，那就是说反复慢性疲劳，精神萎靡，所以还是这个必须要一咬牙一跺脚，早点睡，减少熬夜，依靠充足睡眠来恢复我们的机体的精力。再有呢，就是祛湿啊，这个祛湿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暑湿交替啊，这个黄梅天又再加上了小暑，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日常啊，你可以稍稍的给自己去去湿。这个湿气哪来的呢？你看什么油炸的、烧烤的、重油重盐的、油腻的东西，还有包括冰西瓜、冰镇饮料，这些都是长湿气的。它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啊。所以这个天搞点这个冬瓜吃一吃，或者搞点豆子吃一吃啊，绿豆配红豆，绿豆呢清热解毒，红豆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家里面呢也是需要放一点这种能够去健脾祛湿的好东西。我们在前一阵儿给到大家，很多好朋友都买买买啊，真的是要买买买。我每天都少不了要去吃一点茯苓山药膏。你早上就是不刷牙的情况下，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你看看你的这个镜子里的舌苔啊，要么呢可能是薄薄的一层黄苔，要么呢是白白的一层黄苔。就是你的舌苔上面一定是要会有一些这个苔啊，这个舌苔比较重，那就这个多少都是湿的啊，都是湿气啊，有的是寒湿，对吧？有的是湿热，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好好小心，就是给自己要去除湿气。所以除了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内服的啊，就是很多好朋友最近这一阵都拿到了，就是来自省中医院孙以秋教授现方的茯苓山药膏啊。这张方子呢，十味药食同源，温和不伤正，而且呢一盒有七条啊，然后日常零售价98，给到我们好朋友是4盒199，然后销售太火爆了，所以又给大家急急令啊，又拿到手是有8盒378的和16盒736的。那这款方子非常温和，14岁以下小朋友每天一条啊，14岁以上每天早晚各一条，那特别特别就是全家人需要一起来去去湿啊，顺利的度过这个梅雨季。所以呢，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我们就是从

根源上直接就是解表化湿，调和脾胃。嗯，小暑过后紧跟着就是三伏了，也是冬病夏防的绝佳时期，这时候也要好好的去调一调身体啊。什么畏寒怕冷的阳虚体质啊，这一类的人群很容易出现像反复咳嗽啊，还有女性的宫寒啊、痛经啊、虚寒不孕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大家也是要好好的小心，就是保暖很重要，就是越是到了这接下来对吧，可以空调自由的时节，你还是要记得肚子里面要暖和，然后身体也不要搞得太寒。嗯。

这是来自张韶涵唱出的《欧若拉》啊，也希望这一整个夏天我们都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幸运啊。也有一句话说叫小暑黄鳝赛人参啊，这个季节呢大家可以吃点黄鳝啊。现在很多好朋友这个早上一大早就到这个菜市场，就要去这买最新鲜的这第一道黄鳝哦，而且让这个店铺的主人帮自己好好的去辞一下。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高温潮湿又闷热啊，就是进入小暑了，就整个人的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所以这时候呢给自己和家人一起补充一点蛋白质啊，这时候吃点黄鳝啊，搞点红烧的对吧，真的搞点鳝糊啊，都是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能量，迎接接下来到达的三伏天啊。这个很多人家在去做这个黄鳝的时候，一般都是放那个蒜头去去腥对吧，然后搞点那个黄鳝筒，如果黄鳝要相对这个比较粗啊，肉比较厚实的话，就是烧黄鳝筒，大多数呢都可以把它就是辞成那个鳝片啊，鳝片，然后呢你这样的话用来去做那个这个鳝糊去吃啊，味道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段日子里面还是要好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养护好自己的健康，还是要能够时时的关照好就是家人和自己的这种健康的保护啊，这什么什么生冷的对吧，寒凉的都还是能避就避啊，就是真的生冷的寒凉的能避就避啊，这是给我们更多好朋友，这个天你可以搞点这个绿豆汤去煮的喝喝，我一般来说我如果要是煮绿豆的话，我还要做会放点红豆啊，这是红豆加绿豆，因为除湿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个红豆嘛它是相对暖的对吧，只要把那个绿豆的寒又稍稍的平和掉一点，还有呢绿豆不要煮得太烂啊，不然的话那个解暑的那个效果就会差很多，小暑绿豆汤喝了一下凉，还有像冬瓜对吧，这个天的冬瓜也好的，搞点开阳冬瓜汤啊，去吃吃喝喝，撒点这个葱花，怪怪汤清甜瓜软烂，晚饭的时候来一碗浑身都舒坦啊，或者是你如果要是最近想要给自己稍微瘦瘦身，那就是记好了，就是晚上搞点这个冬瓜开阳汤去喝一喝，或者是煮点绿豆百合汤去喝一喝，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好了，嗯，特别舒服，这个天搞点这个绿豆稀饭吃吃也很好。还有就是就是不管是煮绿豆汤还是绿豆稀饭都不要再去冰镇了，就是把它自然放凉，稍稍的温温热热的那个口感是最舒服的啊。

0: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所谓长大，就是把原本看重的东西看轻一点，原本看轻的东西看重一点。大家好，我是程方圆，每天早上和邓煌在阳光倾城，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去做，去努力，不会有一天因为没做而后悔。
2: 哎，这听到程方圆的声音啊，我昨天制作出来就是那天和程方圆一起电话连线的一条视频。哎呀，很多好朋友看了之后都是很感慨啊，说哎呀，你看这真是80年代的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啊，哎，现在还依然那么的青春啊，而且就是拥有了一种不老女神的这样的一种新的称号。我想这是靠什么得来？这就是因为她的自律啊，每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去锻炼身体了，然后呢，平时的日子呢都是在学习，在徒步，在锻炼，在给自己不断的再去上音乐课啊，然后去学习解锁更多的一些新技能。这恐怕也是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所以就像我在采访他的过程当中，我也是说，哎呀，你真的在舞台上就是看着他那么熠熠生光的时候，你就在想，哎呀，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想要活成的样子吗？就每天也是推三阻四的，这个什么事儿都要说，哎呀，等放到以后再说，哎呀，等我退休了以后再说，等我老了以后再说，这个那个都是以后以后。你有多少个以后？有的时候我说还是要活在当下。嗯，哎呀，所以青春这件事情啊，它大概只是一个年龄数字，而更多的还是我们这样的一种永远在路上的一种信念哦。有空的话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到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可以到我的这个新视频上去点个赞哦，给我和程方圆老师一起来去点个赞。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身边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人，或者没有什么，对吧，值得我去学习的人，那就你就可以

在你的这个小视频上，或者是在哪怕一部电视剧里，或者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听别人说的那个谁谁，哎，那不就是我想要寻找的目标，那不就是我想要这个找的榜样吗？对吧？所以今天是来到了24节气的小暑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不少的朋友也都是在说了，哎呀，这个天真的是就是有一种啊，晚上不想睡，对吧？早上起不来。我现在印象很深啊，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暑假期间的早上，那根本就不可能说在家里面呼呼睡懒觉的。第一呢，那会儿又没有什么空调，对吧？这个外面知鸟早就已经是知鸟知鸟知鸟知鸟叫的吵死人，然后外面呢还有那个这个远远的那个池塘里面可能还有那个青蛙在那咕呱咕呱，真的过去的日子就是住我们大院的可能就都是那种，就是像现在如果是农家乐啊，很多的好朋友也喜欢去住民宿，就基本上就是住民宿的感觉。我有一年是记得到丽水去住那个五响山的民宿，然后到那儿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第一，我能睡得着吗？这个青蛙啊，咕呱咕呱叫个不停。然后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啊，那个除了青蛙之外，还有就是鸟，还有就是知鸟，都一直在那呱呱叫。哎，但是很神奇啊，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好像他们就无端端的就制造了一种像白噪音的东西。哎，你就是在那个枕着蛙鸣呱呱的，你就睡着了。一大早呢，就被那个叽叽呱呱的小鸟，还有就是透过窗帘亮起的那个，就是早上那个天亮的，不晓得是这个5点钟还是4点多钟，那天就亮了，哗哗亮刺的就从窗帘直接就是透过来，然后就是把自己叫醒了。所以我说啊，就是你反而是会觉得，哎，早上也是醒的比较的自然，晚上入睡也比较的自然。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说如果要是在说今天早上要去上课，对吧？今天早上又要去上课，8点半要去上课，或9点钟要去上课，那这个基本上就会觉得啊，能不能再多睡一会儿？有的时候啊，这人有的时候，你说我像我昨天，我因为剪了一条长视频，所以就会导致我的这个头脑就是过度兴奋啊。再加上呢，我就即便出去又哐哐走了40分钟，其实还是不够。我后来就在想，我应该再给自己去做一点那个拉伸啊。我也是特别提醒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就是这个天一来呢，自己的身体湿气本身就比较重，特别影响晚上的入睡情况。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啊，就会导致我们晚上入睡难。你这时候呢，第一，吃一点我们的茯苓山药祛湿膏啊，这是每天的早上的一个必备功课。如果你要是想了解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呢，这是祛湿膏，你每天早晚一条都要吃的啊，它祛湿效果非常好，你就会发现你明显睡觉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再有呢，你可以给自己去压压腿啦，拉伸一下啊，这个拉拉筋哦，就是让肌肉啊尽可能的有一种酸痛感，就是肌肉酸痛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啊，好像很容易入睡了。

0: 无光。
1: 我等待，我想想，我的灵魂早已躲在满身体。
2: 就喜欢我们这样的一种长在我这个肚皮里的蛔虫虫的好朋友。哎呀，我刚刚说到浙江什么地方去度假，哎呀，怎么都想不起来。莫干山啊，谢谢我们的童老。哎，大家如果要是到这样的一些山里面去度假的话，一定要记好了，就是要给自己要带长袖长裤啊，或者是带一个什么这个披毯子啊，一个毯子什么的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冻得够呛啊，你就算是这个天，对吧？

在城市里面热的闷闷潮潮的，怪汗屁屁的，你到那个山里面一下就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状态。别忘了再拎上一小瓶小酒啊，我们今天有一瓶这个甜白葡萄酒，来自澳洲原瓶进口的莫斯卡托葡萄酿造的蓝枪鱼，甜甜的葡萄口味和浓郁的柑橘花香完美平衡在一起，入口的时候清爽的酸度瞬间激活你的味蕾啊，所以太舒服太舒服了。很多好朋友说不管是这个追个剧啊，还是配个火锅啊什么的，哎呀，都是超级完美无敌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粉丝价是399拿到六支，699直接拿到手12支啊，这个夏天就直接可以靠它来打发了，一瓶澳洲原

甜香啊，家庭小聚啊，或者是夜宵啊，或者是什么追剧啊，看球啊，对吧？下午的闺蜜局啊，都可以啊。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搜到《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啊。

0: 这两天真的不少的朋友都是被那个球赛啊给感动的不要不要的啊，去看什么哈兰德啊，去看那个佛得角的那个守门员，哎呀这好多名字啊，这一下子还没有把它背下来啊。但是呢真的哈兰德这个小伙子，我是觉得最近日子是真的是被他一下子给洗脑的，嗯，真是吧，敢打敢拼，也就是25岁的年龄啊，这都是2001年出生的同学啊，嗯，所以很多好朋友这个看到他这个如同猛狮下山哦，也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喜欢的不行啊，萌萌哒，因为呢看到一个2001年出生的一个小孩，然后长到这个1.9米这个大个啊，真的是在赛场上又冲又杀，然后一点点都不会觉得看起来很莽撞的样子，反而是会被他一下子圈粉，嗯，然后但是呢这时候也是对我们的眼睛啊也会造成一些负荷啊，时间长了眼睛也会干酸涩对吧，然后甚至眼白发黄，不少的朋友呢也都是要赶快找来我们的这个景三麦角硫因的洗眼液，我是要随时把它都放在包包里面的，尤其你说啊像我们这个每天就是看东西看比较多的人，上网啊对吧，手机啊啥的，你这个一定要在自己的包包里面要放上这么几支啊，它清除自由基能力是辅酶 Q10 的20倍，这就是麦角硫因，它是唯一的6万倍哦，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是说随时随地都要给自己的眼睛啊上点这个怎么说呢营养，啊，尤其它里面还有牛磺酸给眼睛提供营养。那像我呢是日常是戴隐形眼镜的，偶尔呢也会觉得哎呀有一点点这个眼珠子转不动了，就是会有点干眼哦，就是眼睛有点干，戴隐形眼镜的好朋友都会恨不得打两个哈气啊，要把自己的眼睛弄湿润一点。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就是拿这个景三麦角硫因的洗眼液，你稍稍往眼睛里面去滴一滴啊，就所有干眼的问题它都会下降14.8%，所以呢它是真有底气才会给到你这么好的东西。官网旗舰店的售价是159一盒，包括20支的0.5毫升的次泡洗眼液，加6支装的5毫升洗眼液，加一个洗眼杯。这次我们给到大家的是福利价129一盒，再多加送10支的次泡洗眼液。所以很多的好朋友说哎呀加来不要烦了，就是你只要眼睛不舒服你就直接拿那个洗眼杯就直接哗哗洗，把眼睛洗一洗冲洗一下，就是眼睛一下子感觉到舒服很多，什么青光眼的老年黄斑病变的问题其实都跟抗氧化能力下降有关，你就用这个来自景三麦角硫因的这个洗眼液你就多洗洗哦，人就感到非常非常的舒服。198的这个更划算，2盒到手再额外多加15支的次泡洗眼液。还是老地方老办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发送出去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看到。
1: 999买牛皮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10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商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

0: 格很搭，哎，这皮
1: 是光滑又细腻啊。昨天我有朋友就说接下来要出去玩啊，就正好要给自己买这个神仙水呢，然后就不需要这一大瓶把它带出去了，就直接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就是你平时在官网买一瓶230毫升的大正装要1670啊，今天我们就是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加在一起有多少呢？有90毫升，到手多少钱呢？只要199。所以呢，这个三件套可以多拿几样啊，可以多拿几个，199直接拿到手90毫升的三瓶30毫升的中样装，那真的是超划算啊。那如果要是不想耽误的话，你今天就可以直接下手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神仙水三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神仙水。那今天下手还再多送你一张前男友面膜，平时这张面膜就得是100块，所以今天真的是超级划算。现在就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神仙水。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2: 听你的，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早，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3: 此刻。